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 Radio， Your sound，
2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2: Your life。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挡不住的潮流，
1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
0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
1: 动听电波，
0: 触手可及。
1: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3: Wonderful，
4: 你好，我是大葱，感谢您选择老山921。郭采洁演唱的《我的未来是》作为爱情公寓的主题曲，早已超越了片头曲的意义，成为了一代代观众的青春号角。轻快跳跃的电子节奏充满活力，歌词《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》更唱出了无限的可能。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 92.1，钟情音乐。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。Play R&B，爵士的精髓是妩媚。
2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3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3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听黑，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仍然好味，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。

0: 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，
1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爱，欢迎您收听崂山921。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叮当的《身不由己》，当年特别邀请李宗盛入门弟子李建清制作，同时也是叮当继手掌心之后演唱的第二首古装剧主题曲。在录制《身不由己》之前，叮当曾多次看步步惊情的片花，他希望能在演唱时更加的投入。后来叮当深情的演绎配上电视剧虐心的剧情，就这样打动了无数的观众。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
0: 就这样吧。
1: 挡不住的潮流，
2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
1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
2: 动听点播，
1: 触手可及。
2: Bring the music back, back, back.
1: FM 九二点一 ，Belong to you。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 Radio， Your sound，
2: Your love，
0: FM 92.1
3: Belong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0: Wonderful。
3: 各位好，我是伟超，欢迎你继续选择崂山921。这首歌满是老广州的烟火温柔，以公元前这个老地标为灵感，写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，而是市井里的细碎陪伴。慢悠悠的旋律配上温柔的和声，像傍晚的晚风，把平淡日子里的小美好唱得格外暖

0: 生活。
1: Torin sudert, potomin beilen, tohte sundmin.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 FM 92.1，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
无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。爵士的精髓是妩媚，
2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FM 九二点一
3: ，FM 九二点一。
4: 嗨，各位，我是维 C。莫文蔚用她独特的嗓音为电影《我要我们在一起》唱出了这首关于错过的主题曲。录制时他坚持不用修音，让那些轻微的颤抖成为故事的一部分。远光里走来，你一身晴朗，这大概就是最美的遗憾。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。Free music，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，用歌曲，用歌曲治疗忧伤。
1: FM 92.1 FM 92.1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大田，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山921。这首2005年爆款偶像剧《恶作剧之吻》的片尾曲，是马来西亚才女王兰英学生时代暗恋学长时写的，把刚遇见就开始想念的纠结心跳全塞进了旋律里。歌词里那句我怀疑这奇遇只是个恶作剧，简直是暗恋必修课教科书，甜中带涩的少女心直接封神。当年他横扫大街小巷，19年过去了，一听前奏还是 DNA 狂跳。我的

0: 啊，有我在，你别怕。
1: 挡不住的潮流，
2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
1: 关不掉的好音乐。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
2: 动听电波，
1: 触手可及。
2: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
1: FM 921 belong to you。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 Radio， Your sound，
2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2: Your life。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，崂山921。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92.1，钟情音乐。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悦动
3: ，Play R&B。
0: 爵士的精髓
4: ，Jazz Music
0: 是妩媚。
5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6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7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0: Access Hit Music，
1: 自由音乐
2: ，Free Music，
1: 自在生活
2: ，Free Life。
0: FM 九二点一。
3: 你好，我是大葱，感谢您选择老山921。郭采洁演唱的《我的未来是》作为《爱情公寓》的主题曲，早已超越了片头曲的意义，成为了一代代观众的青春号角。轻快跳跃的电子节奏充满活力，歌词《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》更唱出了无限的可能。

能有的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0: Wonderful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为什么谢老师做不到？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把自己看清楚，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，我以为我会报复，但是我没有。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
2: Radio，
0: Your sound，
3: Your love，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九二幺。
1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爱，欢迎您收听崂山九二幺。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叮当的《身不由己》，当年特别邀请李宗盛入门弟子李建清制作，同时也是叮当继《手掌心》之后演唱的第二首古装剧主题曲。在录制《身不由己》之前，叮当曾多次看《步步惊情》的片花，他希望能在演唱时更加的投入。后来叮当深情的演绎配上电视剧虐心的剧情，就这样打动了无数的观众。

0: 挡不住的潮流，
1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
0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
1: 动听电波，
0: 触手可及。
1: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。Play R&B，爵士的精髓是妩媚。
2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3: FM 九二点一。
4: 各位好，我是伟超，欢迎你继续选择崂山921。这首歌满是老广州的烟火温柔，以公元前这个老地标为灵感，写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，而是市井里的细碎陪伴。慢悠悠的旋律配上温柔的和声，像傍晚的晚风，把平淡日子里的小美好唱得格外暖心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0: Wonderful

0: 写在面前，因为相信，所以我看得见。
1: 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2: 嗨，各位，我是维 C。莫文蔚用她独特的嗓音为电影《我要我们在一起》唱出了这首关于错过的主题曲。录制时，她坚持不用修音，让那些轻微的颤抖成为故事的一部分。远光里走来，你一身晴朗，这大概就是最美的遗憾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0: 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大田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崂山921。这首2005年爆款偶像剧《恶作剧之吻》的片尾曲，是马来西亚才女王蓝英学生时代暗恋学长时写的，把刚遇见就开始想念的纠结心跳全塞进了旋律里。歌词里那句“我怀疑这奇遇只是个恶作剧”，简直是暗恋必修课教科书，甜中带涩的少女心直接封神。当年他横扫大街小巷，19年过去了，一听前奏还是 DNA 狂跳。
2: 我找不

挡不住的潮流，关不掉的好音乐，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动听电波，触手可及。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 92.1，钟情音乐。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1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 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3: Wonderful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，崂山921。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2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
1: 用歌曲
0: 治疗忧伤。
2: FM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。
3: Play R&B。
0: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。
4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5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6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 92.1，钟情音乐。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 Radio， Your sound，
2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2: Your life。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3: Wonderful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，崂山921。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2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
0: 治疗忧伤。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
2: Radio，
0: Your sound，
3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3: Your life。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。
3: Play R&B，
0: 爵士的精髓
4: ，Jazz music
0: 是妩媚。
5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6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7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 92.1，钟情音乐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0: 这首歌来自于蔡依林的歌曲，叫做《爱情三十六计》啊。下面的一首歌呢，来自于《牧马人》。那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？
1: 今天的主题呢是吕少纯编曲的歌曲部分精选。
0: 所以我们也可以来听听看，在当时的歌曲都是一些比较有名的，像刚才那一首歌《爱情三十六计》，
1: 哎，非常的火了。
0: 对，这首歌也挺火了。今年蔡依林演唱会好像是有这首歌吗？不知道，因为也没去成。最后，
1: 对，也没去，可以到时候查查那个歌单有没有这首歌。
0: 杨坤最近也没有什么演唱会计划，
1: 没有，
0: 但是
1: 没听过。
0: 但是今年来青岛的明星还是那句话，还是挺多的。从现在开始，从7月份一直到10月份左右都会有。
1: 对，大家想去的话可以蹲一蹲。
0: 对，可以蹲一蹲啊。来吧，我们听个下一首杨坤的《牧马人》。

0: 这首歌是坦克的歌曲，叫做《给我你的爱》，当时偶像剧的一些插曲。现在再去回想以前看偶像剧的时候，确实是显得有一些些的幼稚啊。
1: 就是当时在那个时候看这些偶像剧，觉得非常的契合。现在再看这些偶像剧，觉得吧，就是怎么说呢？
0: 我跟你说，现在不管 偶
1: 不
0: 像
1: 好
0: 剧
1: 说，
0: 了，
1: 不好说。
0: 我现在有时候看一些情情爱爱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最近特别火的那些剧，比如说最近有一个谭健次和王楚然的那个剧，是不是叫
1: 对对
0: 《
1: 对，
0: 爱
1: 爱
0: 情
1: 情
0: 有
1: 有
0: 烟
1: 烟
0: 火
1: 火》？
0: 其实那个剧我真的感觉就是它其实挺甜的，但就是剧情有点太拖沓了。就现在大家好像受不了这种特别
1: 因
0: 拖
1: 为
0: 沓
1: 它
0: 的
1: 是三
0: 剧。
1: 年前拍的，
0: 对，按照现在的节奏，应该就是从第一集开始给我一直甜到最后，第八集开始就在一起，然后一
1: 是
0: 直给我
1: 的，
0: 甜到最后就可以了。
1: 哎呀，但是现在我知道，很理解，
0: 哎，确实。来吧，我们最后啊再听歌曲，后面还有像《说你爱我》还有《风声》啊，也是很火的歌曲了。
1: 对的。
0: 听歌。

0: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，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。
1: 嗨，青岛，嗨，早高峰 ，Here we go！
0: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。
2: 欢迎回来，周一了，各位早上好，我是大田。
3: 早上好，我是小爱。
2: 开始我们的唱歌环节了。那各位如果也想跟着我们一起来唱歌呢，可以在我们的群当中放声歌唱。这一周是41号群到81号群，还有所有宠物群的朋友来唱歌曲。那在今天早上唱到的是歌词当中还有什么字叫做不，哎，都有好多好多字里面都会有。
3: 对，基本上每首歌都有吧。
2: 不将就啊，不说再见呀，就等等，这太多太多了，你们可以随意啊。
3: 嗯，
2: 好吧，41到81号群还有所有宠物群的朋友想唱歌，期待你们的歌声。那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，各位加油。我们找的是老男孩
3: 啊，唱起来吧。
2: 哎，这歌也很熟悉了。
3: 我以为你要找的是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。
2: 也行，其实，但是是不是有点太悲伤了？
3: 有点太悲伤。
2: 怎么连话？老男孩其实也
3: 清楚，
2: 老男孩其实也就这样，
3: 也还行，也还行，
2: 也还行。来吧，准备好，我们开始啊，各位加油了。

0: 欢迎回来，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了。我们今天的歌曲呢，是歌词当中只要带一个"不"字就可以了啊，什么什么"不不"什么都可以，
1: 什么都行，不如不好的"不"，不行的"不"，
0: 你们随意啊。来吧，我们还是一样的，41到81号群，还有我们所有的宠物群的朋友，你想唱歌的话，欢迎跟着我们来唱歌。
2: 对，
1: 欢迎大家唱起来。
0: 是的，准备好，我们开始啊，来念。
2: 握着你的手，走过快乐和难过，黑夜白昼，我们都曾经拥有。

0: 哎呦，
1: 哎呀，这歌第一次听，但真的好听哎，
0: 好听啊！
1: 好好听啊，
0: 这
1: 唱
0: 什么
1: 的
0: 歌
1: 没
0: 啊？
1: 听过，
0: 没听过，我也没
1: 第一
0: 听
1: 次
0: 过。
1: 听，那真的很好。
0: 好听，来，下一位继续啊。Bobby Joe 唱的是《孤独患者》，稍等，我们来听一下。

0: 可以啊，好听，声音还挺厚哈，你别说，很厚，
1: 可以，不错啊。来，下一位，如果你也听说唱的是，哎呦，《子弹列车》，哇，这歌也，
0: 我第一次听，
1: 有点啊，你没听过吗？
0: 没有听过，谁都
1: 这个，我
0: 原唱是谁？
1: 林俊杰，
0: 林俊杰的，
1: 对，林俊杰的歌曲，《子弹列车》应该是他哪一张专辑？是不是第二？《天堂》。 好像是第二天堂，还是更早？对，第二天堂里面的，对，就是第二天堂里面的歌曲，《子弹列车》。
0: 好好，
1: 这里面有很多歌曲，其实都好，害怕也很好听，《天使心》他也唱过了，《森林浴》还好，《相信无限》我曾经也导过，也放到过库里面，《距离》其实这张专辑里好听的歌也很多。
0: 嗯，
1: 可以来听听看啊，《子弹列车》。

0: 哎呀，这不错啊，可以，好听啊，这歌啊，来五行缺肉，哎呀，谁不是呢？你五行缺什么？
1: 五行缺，其实五行缺菜吧。
0: 缺菜，你缺菜呀？
1: 我觉得缺菜，因为吃的少嘛。
0: 确实，我缺钱。
1: 哎呀，这个好像大家更是了。
0: 来，听一下这首歌啊，这首歌没听过，《佳话西曲》，我们听一下。

0: 好
1: 听，好
0: 听，好
1: 听，
0: 哎呦，真不错，
1: 可以，可以。
0: 哎呦，这种王菲的歌也很好听，很经典。嗯，来继续下一位，睡觉也困，稍等啊，睡觉也困，
1: 睡觉也困，那不睡觉
0: 更困。来，继续这首歌啊，《One Night in 北京》。

0: 哎呀，继续啊，这么好听啊，真好听啊！啊，这是原唱谁？李玉刚？
1: 不是，原唱是那个谁吗？信嘛，信乐团他的歌嘛，《One Night in Beijing》。对，信乐团嘛，当时几首写歌没轻没重的这个乐队之一嘛，对不对？以前的时候写歌没轻没重，到现在。
0: 他后悔莫及吧，我到现在特别期待他能在青岛开场演唱会。
1: 那真的票也不好抢，抢不到。我跟你说，
0: 我一定会去现场听他唱《死了都要爱》。
1: 然后真的话，他反而也不唱这首歌。
0: 来，继续啊，下一位，悟空唱的是《慢郎》。

0: 真不错
1: 真好听
0: 啊，真不错，真不错。
1: 说到冷，最近这个青岛的天气还稍微有一点点的热，
0: 有点开始热了，
1: 有点开始。当然，住海边的朋友这个不讲哈，这个你们可能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冷的。
0: 我上个周不是刚说的吗？我说，哎呀，我现在都没有开空调，打脸了。这俩人真的是每天开空调睡觉。
1: 对，因为我觉得开空调不是说温度的问题，真的是潮湿。
0: 潮湿。
1: 反正我不知道住海边的朋友，他们跟我说，我住海边的朋友说这两天反正他也没怎么开，但是确实家里会冷，因为海边确实会冷。这两天来青岛玩的朋友去海边真的是你特别不好意思，你全是大雾。
0: 对，是，但是潮乎乎的也不舒服。
1: 对，家里边真的温度不是很高，但是就很潮。我们家温度的话大概潮在60%多了，所以就得开会儿空调，然后让它湿度稍微往下降一降。
0: 那你会开空调睡觉吗？还是属于只是说开一小会儿降一降你就关了？
1: 其实按理来说的话，就你全天开经常开的话，你的电费反而会更便宜一点。经常开了又关，关了又开，可能会
0: 更
1: 贵一点，
0: 更伤啊。
1: 对，就是我这两天行就行了，
0: 嗯，
1: 反正温度一直调在那儿。
0: 嗯，就是。
1: 啊，今天关了一下
0: 啊，今天关了。
1: 确实家里没人，不能这么任性。
0: 家里没人还是要关。
1: 行就行了，反正温度一直调在那儿。
0: 嗯，就是。
1: 啊，今天关了一下
0: 啊，今天关了。
1: 确实家里没人，不能这么任性。
0: 家里没人还是要关一下，有人的话开着就行。
1: 来吧，确实到时候了，到七月份
0: 了。是不是？我就感觉到好热呀。
1: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，好像就是七月的10号左右开始，慢慢的就
0: 七月中旬之后
1: 就开始
0: 贼热了，
1: 就开始热了。
0: 你看我，很少会穿短袖的人，我今天把短袖穿上了，说明就真的热了，真的热了，
1: 哎，确实热了。挺好的啊，朋友们，来，这个夏装可以穿起来了，朋友们，啊，
0: 夏装真的小裙子小短袖安排吧，
1: 可以穿起来了啊。来，继续，最软的盾碰见最嫩的毛，迷

0: 踪影，再也没你的消息。为什么你越无情，我爱得越痴心？如果不爱别人，为何过来找人点我心中沉深的念？留下我的灵魂，抓到这个故事，也不了愿让你突破了防守。
1: 话筒怎么离你越来越远？不错，好听啊！来，马小丽，推开世界的门。

0: 你把那个女生唱的那个完整版给我发出来。
1: 啊，是啊，
0: 就跟那个徐良演唱会一样。徐良，你往后笑一笑，你把后边那个合唱让他多唱一会儿。
1: 啊、就是你上边上唱去。
0: 那个伴舞也可以在前面多演一会儿。
1: 哎，但我不是，我还是喜欢我老公。
0: 哎呀
1: ，我还喜欢听他唱。
0: 等会儿，
1: 我还喜欢看
0: 他。
1: 他
0: 知道有你这回事吗？
1: 他知道吧？
0: 徐良知道这回事吗？
1: 他应该知道了吧？
0: 你别人家在舞台上
1: 艾特了他，
0: 你别舞台上人家从下面笑了笑，你就觉得他对你笑了。哎呀，来继续啊！执笔画红颜唱的是我走后。

0: 后边呢？
1: 你不再难过，心里有话都不想太多。
0: 什么意思啊？唱到一半，后面呢？啊，我这等着后面那个特别悲伤的那段旋律响起呢。
1: 怎么就突然不唱了呢？真是的，哎。
0: 断更，
1: 断更，断更，断更。
0: 烦人，来，
1: 真是。
0: 下一位啊，越过山丘唱的是我可以。

好听，好听，好听。来继续啊，这是船长弟弟的歌，叫《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》啊，最后一首啊，前奏稍微一过啊。<笑>